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
1: 越青春。

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玉成，准备好你的耳朵了吗？因为呢，这一个小时有着各种流行音乐和热门单曲等你发现的。如果你也有不同的发现的话，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和我们分享了。那送上这首歌吧，有的是 Samba 的 My Body Isn't Ready。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这个时候有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这支歌曲的 MV， 据说啊用了比较超现实的医院意象，把情绪和混乱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呈现。那我来问你了，如果情绪可以变成一个地方，你觉得你现在会在哪里呢？好，一起来听听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呢，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他真正的起点呢，其实不是舞台，而是一次很关键的搬家。14岁的时候呢，就从这个 Pennsylvania 就是搬到了 Nashville， 为了专心做乡村音乐。后来他也成为了就是 Big Machine Records 呢最早签下的艺人之一了。那个时候这个厂牌还在起步的阶段哦。现在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呢，我们有 Sal Priyali 的 Ata Dide Dide Di Ujung Doa 这首歌的标题，其实很有意思的，句点里的省略号，用来形容祈祷中说不出口的情绪。那我来问你了，有没有那一种讯息打了一半又删掉，因为说不出口也放不下？好了，一起来听 Sal Priyali 的这首歌。

Yo Yo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Justin Bieber。那现在呢，这个声量啊，很多人都在讲，他是不是该马上发新歌了呢？不然就有点浪费这波热度了。那如果是你，有这种 momentum， 你会直接出手，还是先消失一下再回来呢？我觉得，哎，看你是在自己事业上的那么阶段吧。他好像都不缺，对不对？好了，我们来听歌，有 Beauty。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今天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感谢你的陪伴。如果你也喜欢音乐，欢迎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咯。那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了， Conan Gray 的 Door。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问候一下大家，我在 H Touch Music 继续跟各位分享好歌。很多作品其实是在短视频平台被大家这个习惯用于 BGM， 才慢慢的被很多人接受喜欢，并且是作为自己的这个音乐歌单的单曲重复之一。我说这首歌呢是英国歌手 Dua Lipa 在他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Levitating。 这首歌在2020年的10月份作为跟 The Baby 合作的混音单曲通过华纳音乐来发行。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科兹演奏的罗兰 VP330 合成器的采样，那么采样自 Blondie 的歌曲 Rapture， 并且把说唱部分融入到了桥段当中。这首歌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最高排名在了第二位，因为榜这个停留周数比较多呢，而在2021年Billboard 的年终榜当中获得了百大热门单曲的冠军。后来有一支乐队呢状告这个 Dua Lipa 这首歌抄袭哈，那也在2025年3月份最终有了一个结果，就是说这首歌的采样呢是来自于公共曲目的部分，并不存在抄袭的这样的一个嫌疑，所以说呢 Dua Lipa 是胜诉了哈。今天来分享这一首比较经典，但是也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很多这个音乐享受的曾经的热门单曲。你还记得这首歌的旋律吗？有请 Dua Lipa 送了 Levitating 在 Asia Touch Music。

时下欧美圈的一个时尚潮流，就是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手都会跨界到乡村音乐的风格当中去，并且跟很多已经成名的乡村歌手来合作。我们今天分享这首歌是叫做 Old Chicks， 是由美国乡村歌手 Thomas Rhett 跟爱尔兰歌手 Neil Harum 来合作的一首歌，在最近正式发行。歌曲融合了两个人不同的音乐风格在其中哈，歌词围绕着年龄的增长、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过去习惯不再适用的感慨来展开，表达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经奏效的小把戏在生活感情当中已经无法重现当年的效果的那种无奈跟反思。这一次的合作呢，是源于两人长达六七年的友情。 Thomas Rhett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他弹唱这首歌的片段，并且透露呢 Neil Harum 主动表达了对这首歌的浓厚兴趣，甚至已经开始熟记歌词，于是呢促成了这一次的合作啊。那应该说整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充满着趣味跟默契，歌曲发表之后呢也获得了乐迷和媒体的积极反响，被认为旋律动人、歌词真挚，展现了两位歌手成熟的一面。当然我觉得两个人的合作呢一定也会带来不同他们这个不同群体粉丝的激烈关注哈。那接下来时间就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Thomas Rhett 跟 Neil Harum 送来这首歌 Old Chicks。

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歌手 Daya 呢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也是格莱美奖的得主。他独特的音乐才华跟朗朗上口的流行佳作在乐坛上也是崭露头角。他的音乐当中融入了非常丰富的电子元素，为听众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听觉的体验。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也是逐渐的掌握自己的形象和音乐的风格，展现出越来越强烈的个人特色。其实早在16岁还上高中2年级的 Daya 呢，就首次登上了音乐排行榜。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一首歌是他最新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单曲，叫做 Drifted Away。 那这首歌的 MV 也是同步发行，作为专辑的主打歌之一呢，再一次听见了 Daya 成熟的电子流行音乐风格，延续了他之前 Hideaway 还有 Don't Let Me Down 等那些作品当中的电子音乐的创作方向。本张专辑包括有12首歌，我们也会再度听到 Daya 曾经非常娴熟的音乐风格，以及他掌控自己的音乐创作之后给我们带来的惊喜。所以今天就来听这一首 Daya 送来的 Drift Away 在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回来，这里是李松带来的 H Touch Music 歌曲 Closer， 是由美国电音组合 The Chainsmokers 跟歌手 Halsey 合作的一首单曲，在2016年的7月份发行。歌曲的歌词呢是源自于 The Chainsmokers 成员 Ed Rowe 他跟前任的情感经历，音乐灵感呢就受到了 Black 182乐队的 I Miss You 的启发，那是以电子音乐为基础，融合了流行和未来贝斯的元素，采用复古合成器的风格，可以说节奏明快并且朗朗上口。在音乐的制作当中呢，运用到了 trap 的音乐手法，但弱化了强烈的节奏，通过循环段落和音色组合来推动歌曲情绪的逐渐升华。这首歌在美国公告牌排行榜的百强单曲上连续12周夺冠，成为 The Chainsmokers 和 Halsey 的首支冠军单曲，并且在额外的17个国家的榜单都夺得了冠军。那在 Spotify 流媒体的播放量超过了 20.5 亿次，是全球热门的电子流行歌曲之一。这首歌最终获得过公告牌音乐奖最佳热门100单曲、最佳合作和最佳舞曲电子单曲奖，并获得格莱美奖最佳流行组合的提名。好了，有请 The Chainsmokers featuring Halsey 送来Closer 在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如果想跟我们保持联络的话呢，其实方法还是很多的，可以在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来跟我们保持联系，你的留言我们看得到。如果想节目回听的话，可以登录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去收听。我是李松，继续锁定在 Asia Touch Music。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在
1: 亚洲音乐台。
2: 我还是放不开。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越青春。
1: HFM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文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在十二星座当中呢，其实有一个星座他们就会属于比较多愁善感，非常的善良，然后多情，同时呢又会被很多的感情所左右，变得很纠结。他们是哪个星座呢？就是双鱼座，没错啦。听到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们刚刚说到那一位小哥呢，会拍出很多唯美的，像婚纱照啊，或者是孕照之类的。那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个美女，她在芦苇丛当中非常就是悠游自在的那种场面哈，但实际上呢，你会看到这个原片，就是这个女生她真的就是在一个马路边上的一堆草里面就站在那里，然后通过后期修片，然后修出很好看的照片。然后像这个婚纱照的时候，好像坐在悬崖边上一样，但其实呢是通过角度来调整，实际上他们就是坐在了一个水塘的一个坝上。通过后期修片还有角度的这个调整的方法，让它成为了一张非常唯美的照片。继续来搜上一首《我的朋友》，来自于袁惟仁。

0: 都好吗？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夜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那现在已是12:14。接下来听到李圣杰所带来的《手放开》。

人总会遇到人生的低谷期，那在低谷期有的人就一蹶不振，就这样滑落下去了。那有的人呢会努力的向上爬，好好的来跟自己来对谈一下，思考一下，然后呢选择笑着来面对接下来的生活，继续的往前走。继续来听到这首跳舞街，来自于陈慧娴。

0: 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以前的歌手们很容易被打上标签，因为也是唱片公司给的定位嘛。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呢，他就一直被誉为是铁肺歌手，因为他的肺活量很大，因为他很能唱高音，再加上他本身个子就小小的，这就反差更加明显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的化学实验。

歌的话，他们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采用就是国外的一些海外的一些这个曲子，然后再填上中文词，而那些曲子呢本身它就是有一定的流行影响力了的，所以这样比较能够快速的打入到市场当中。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12:46，听到这首《梦已远走，爱却没收》，来自于草蜢。

之前的这个巴刷慈善主题夜呢，也是汇集了国内80%的大牌明星都到场了吧。大家看最后那张大合照的时候，相信里面有你非常多喜欢的明星都在里面，简直就是一个星光耀耀的夜晚。接下来分享谢蓉儿所带来的爱说话。

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0: 由你去定义。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心终究不是好事儿。以前总有好朋友说想要找一个有安全感的男朋友，但是我现在才明白，安全感其实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东西。接下来听到张宇的《大女人》。

候看电影听故事，总觉得最后的结局是好的，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好的。长大之后才对一个结局是一个新的开始这句话深有体会。对于在异乡奋斗的人来说，结束永远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努力我们一直都在路上。好在披星戴月的我们可以有那扇亮着灯的窗去守候。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慧一首《多余的寂寞》。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悠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4:17。
1: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
0: 接下来送上这首《我坐在这里》，来自于林忆莲。

一直是我脚下的流沙，裹着我四处漂泊。他也不淹没我，他只是时不时提醒我，你没有别的选择，否则你就要被风吹走了。我就这么浑浑噩噩地度过了我所有的热血的岁月，被裹到冬，被裹到西，连我曾经所鄙视的种子都不如。听到这首巴黎夜雨，来自于孙子涵。

0: 休闲时光，纵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还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着实让我感动。听着歌曲当中表达的那种恋爱中的感觉，对曾经爱人的全新信任与依赖，却并不知道爱情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于是又是一个伤感的故事。透过歌词看到的是一种眷恋，甚至是一点点的醋意，当然还有那一份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
2: 接下来送上林玉中所带来的

前几年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所谓的旅行的意义，除了放松，有的人愿意把它定义为找到自己。那种特别走心的歌手，走心到和自己较劲，不过好在他又走回来了，找到了原来那个自己。对于歌迷来说，这就是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因为你发现纵使岁月变迁，我们长大或者老去，回头一看，找到自己真好。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5，听到王心凌的《打起精神来》。

这一种平凡而简单的爱，也许是每个热恋中的人们最想和对方所表达的。其实爱并不需要轰轰烈烈，简单平凡就可以，相守到老才是真的幸福。把爱融入到生活当中，会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滋味。接下来送上恍然大悟，来自于无印良品。

0: 现在是下午3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休闲时光，纵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总会听到有人说，爱情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而那些赤诚天真爱过的人，多半在歇斯底里中日渐心生怨怼，渐行渐远。只有那些远远保持距离暗自思慕的爱人，才永远熠熠生辉，完美无瑕。所有亲手过招的爱情，最后都难免互相伤害。接下来送上张信哲所带来的《求爱》。

即使生活的物质条件不是最充裕，但是因为彼此的相互扶持，在心灵得到最大的浪漫满足外，一些小情侣的生活细节以及相处画面也在歌词中表露无遗。一种轻松看待生活点滴趣事，也让不少情侣会觉得新鲜。把这一首歌作为生活的调味料，算是不错的经典。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已经是15:16，送上分开旅行，来自于黄立行跟刘若英。

不是因为他的技巧，他的高音，而是将所有的技巧收起来，用一种温柔的气质为每一个和他声音遇见的人疗伤。软软的童话里牛奶盒一般，被他演绎的歌即使不那么脍炙人口，也有可以成为经典的潜质。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此辈还有乐团伙伴，也

0: 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在有随身听和磁带的年代里，他的情歌简单又明了，一直陪伴着我们。那些莫名其妙的情愫有了宣泄的出口，年轻的心也在简单的旋律里找到了安慰。身上有一种江湖气息，所以他唱起武侠类的歌曲一点也不违和。来听到与程庆所带来的《我

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或者爱上一个人，又或者做某件事情，时间久了就会感觉厌倦，就会有一种想要逃避的冲动。也许并不是厌倦了这个城市，厌倦了所爱的人，所坚持的事，只是给不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来听到南拳妈妈所带来的人鱼的眼泪。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乐的升华。现在时间15:45。接下来这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是由姚若龙和全小霞合作创作，当范玮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时，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身边的每一位朋友都会不经意地提起细节打败爱情，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有心的人，那么细节是可以成就爱情的。每一对恋人都会从起初的互相谦让、爱慕、黏腻走向冷淡、平庸，其实不是不爱了，而是变得互相习惯了对方。如果对方是有心的人，也会从中找到他为他做的一些小事，体会到当初的一切。其实永远都不要小瞧每一件小事，累积下去就变成大事了。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 FM，
2: Asian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就在
1: 亚洲音乐台。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不止好音乐。

0: 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5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这里是 HFM Asia New Music， 我是 Max 玉成，准备好你的耳朵了吗？因为呢，这一个小时有着各种流行音乐和热门单曲等你发现的。如果你也有不同的发现的话，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H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和我们分享了。那送上这首歌吧，有的是 Samba 的 My Body Isn't Ready。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有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这支歌曲的 MV， 据说啊用了比较超现实的医院意象，把情绪和混乱放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呈现。那我来问你了，如果情绪可以变成一个地方，你觉得你现在会在哪里呢？好，一起来听听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呢，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他真正的起点呢，其实不是舞台，而是一次很关键的搬家。14岁的时候呢，就从这个 Pennsylvania 就是搬到了 Nashville， 为了专心做乡村音乐。后来他也成为了就是 Big Machine Records 呢最早签下的艺人之一了。那个时候这个厂牌还在起步的阶段哦。现在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I had a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呢，我们有 Sal Priyali 的 Ata Didi Didi Di Ujung Doa 这首歌的标题其实很有意思的，句点里的省略号，用来形容祈祷中说不出口的情绪。那我来问你了，有没有那一种讯息打了一半又删掉，因为说不出口也放不下？好了，一起来听 Sal Priyali 的这首歌。

情都是自私的，有的人哪怕爱情已成陌路，也不愿放爱一条生路。其实既然不爱了，与其让爱成为更大的伤害，还不如让爱成为美好的回忆。给别人一条爱的生路，也是给自己寻找下一个幸福的出口。来听到这首《让我忘记你的脸》，来自于张信哲。

Yo yo 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Justin Bieber。那现在呢，这个声量啊，很多人都在讲他是不是该马上发新歌了呢？不然就有点浪费这波热度了。那如果是你，有这种 momentum， 你会直接出手，还是先消失一下再回来呢？我觉得，哎，看你是在自己事业上的那么阶段吧。他好像都不缺，对不对？好了，我们来听歌，有。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今天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感谢你的陪伴。如果你也喜欢音乐，欢迎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回听我们的节目咯。那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了， Conan Gray 的 Door。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问候一下大家，我在 H Touch Music 再继续跟各位分享好歌。很多作品其实是在短视频平台被大家这个习惯用于 BGM， 才慢慢的被很多人接受、喜欢，并且是作为自己的这个音乐歌单的单曲重复之一。我说这首歌呢是英国歌手 Dua Lipa 在他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Levitating。 这首歌在2020年的10月份作为跟 Da Baby 合作的混音单曲，通过华纳音乐来发行。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科兹演奏的罗兰 VP330 合成器的采样，那么采样自 Blondie 的歌曲 Rapture， 并且把说唱部分融入到了桥段当中。这首歌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最高排名在了第二位，因为榜这个停留周数比较多呢，而在2021年Billboard 的年终榜当中获得了百大热门单曲的冠军。后来有一支乐队呢状告这个 Dua Lipa 这首歌抄袭哈，那也在2025年的3月份最终有了一个结果，就是说这首歌的采样呢是来自于公共曲目的部分，并不存在抄袭的这样的一个嫌疑，所以说呢 Dua Lipa 是胜诉了哈。今天来分享这一首比较经典，但是也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很多这个音乐享受的曾经的热门单曲。你还记得这首歌的旋律吗？有请 Dua Lipa 送了 Levitating 在 Asia Touch Music。

时下欧美圈的一个时尚潮流，就是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手都会跨界到乡村音乐的风格当中去，并且跟很多已经成名的乡村歌手来合作。我们今天分享这首歌是叫做 Old Chicks， 是由美国乡村歌手 Thomas Rhett 跟爱尔兰歌手 Neil Harum 来合作的一首歌，在最近正式发行。歌曲融合了两个人不同的音乐风格在其中哈，歌词围绕着年龄的增长、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过去习惯不再适用的感慨来展开，表达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曾经奏效的小把戏在生活感情当中已经无法重现当年的效果的那种无奈跟反思。这一次的合作呢，是源于两人长达六七年的友情。 Thomas Rhett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他弹唱这首歌的片段，并且透露呢 Neil Harum 主动表达了对这首歌的浓厚兴趣，甚至已经开始熟记歌词，于是呢促成了这一次的合作啊。那应该说整个合作的过程当中充满着趣味跟默契，歌曲发表之后呢也获得了乐迷和媒体的积极反响，被认为旋律动人，歌词真挚，展现了两位歌手成熟的一面。当然我觉得两个人的合作呢一定也会带来不同他们这个不同群体粉丝的激烈关注哈。那接下来时间就来听这一首歌，有请 Thomas Rhett 跟 Neil Harum 送来这首歌 Old Chicks。

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歌手 Daya 呢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也是格莱美奖的得主，他独特的音乐才华跟朗朗上口的流行佳作在乐坛上也是崭露头角。他的音乐当中融入了非常丰富的电子元素，为听众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听觉的体验。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也是逐渐的掌握自己的形象和音乐的风格，展现出越来越强烈的个人特色。其实早在16岁还上高中2年级的 Daya 呢，就首次登上了音乐排行榜。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一首歌是他最新的一张专辑当中的单曲，叫做 Drifted Away。 那这首歌的 MV 也是同步发行，作为专辑的主打歌之一呢，再一次听见了 Daya 成熟的电子流行音乐风格，延续了他之前 Hideaway 还有 Don't Let Me Down 等那些作品当中的电子音乐的创作方向。本张专辑包括有12首歌，我们也会再度听到 Daya 曾经非常娴熟的音乐风格，以及他掌控自己的音乐创作之后给我们带来的惊喜。所以今天就来听这一首 Daya 送来的 Drift Away 在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回来，这里是李松带来的 H Touch Music 歌曲 Closer， 是由美国电音组合 The Chainsmokers 跟歌手 Halsey 合作的一首单曲，在2016年的7月份发行。歌曲的歌词呢是源自于 The Chainsmokers 成员 Andrew 他跟前任的情感经历，音乐灵感呢就受到了 Black 182乐队的 I Miss You 的启发，那是以电子音乐为基础，融合了流行和未来贝斯的元素，采用复古合成器的风格，可以说节奏明快并且朗朗上口。在音乐的制作当中呢，运用到了 trap 的音乐手法，但弱化了强烈的节奏，通过循环段落和音色组合来推动歌曲情绪的逐渐升华。这首歌在美国公告牌排行榜的百强单曲上连续12周夺冠，成为 The Chainsmokers 和 Halsey 的首支冠军单曲，并且在额外的17个国家的榜单都夺得了冠军。那在 Spotify 流媒体的播放量超过了 20.5 亿次，是全球热门的电子流行歌曲之一。这首歌最终获得过公告牌音乐奖最佳热门100单曲、最佳合作和最佳舞曲电子单曲奖，并获得格莱美奖最佳流行组合的提名。好了，有请 The Chainsmokers featuring Halsey 送来Closer 在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如果想跟我们保持联络的话呢，其实方法还是很多的，可以在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来跟我们保持联系，你的留言我们看得到。如果想节目回听的话，可以登录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去收听。我是李松，继续锁定在 Asia Touch Music。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近，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磨平了自己的棱角，不再为一些小事而动怒，也不再为一些小人而愤愤不平，以一种中庸的心态去面对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想安安心心、简简单单做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事儿。热爱一首范晓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就是上班、吃饭、睡觉。人生中的插曲一个又一个，多得连自己都数不清。过去的日子有多少天，数一数都那么的近啊。经历过的坎坷有多难，自己摔得有多痛，也只有自己知道。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李荣浩的《小王树》。

现在时间21:13。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王铮亮演唱的首歌，是陈曦的作词，董冬冬的作曲，收录在了王铮亮的专辑《爱的自选》听得到的时间和故事岛当中。这首歌同时也是电视剧《老牛家的战争》的主题曲，电视剧《空巢老爷》的主题曲，电影《私人定制》的插曲，一起来听吧。

常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茶水、汤汁、果汁或者是其他饮料来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为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呢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添加物，过量呢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继续来分享林采欣的就是这样。

继续要说到是指甲啊，指甲它的颜色的不同啊，反映了它身体的一个健康程度。刚刚说到了白，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呈黄色。其实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真菌感染。少数的情况下，黄色的指甲可能会是严重疾病的征兆。如果说是非常严重的甲状腺的疾病啊，心脏病或者牛皮癣等等，都有可能会变黄。继续为各位送上的是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

多年之后，可能还会清楚地记得我们一起避过雨的屋檐，一起喝过咖啡的街角，深夜发来的短信，告别时候的天上的风筝，思念的时候做过的梦，只是再也记不起你的样子了。接下来分享林志炫所带来的蒙娜丽莎的眼泪。

现在时间21:45。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吴宗宪《你比从前快乐》。

着是一种美好，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珍惜，趁着年轻多创几个辉煌，好好照亮自己的前方，懂得对自己拥有的心存感激，对向往的忠诚追求，为数年后的美好时光播下愿望，收拾每一件往事，留到老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拿出来如数珍宝，慢慢品味生命当中的滋味。来听到这是非，

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越听越青春。Asia FM，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节会给你带来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只会变得越发的糟糕。听到朱竹爱的好想你。

你涂拭遮掩，你不说我也沉默。用手机沟通，爱情搭错手扶梯方向，一个上，另一个却往下。出走事件上演中，李宗盛再造杨宗纬式的慵懒爵士风格，以第三者的口吻诉说着一对男女的爱情出走事件。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半岛铁盒》。

现在时间是22:15。接下来听歌，听到的是《情话》，来自刘畊宏的作品。诗意的名字，执着的情感，行云流水的旋律，都在诉说一个男人心中不愿割舍的往事。我们都说男人爱花心不专情，其实呢，碰到一个自己真正喜欢的女人之后呢，男人才会爱得深沉。

奥运、鼻子连，所有的现状都是你自己选的。而且当你在开口责怪这种现状的时候呢，你其实已经享受过它带来了一切的好处了。抱怨能说明什么呢？除了你什么都想要的贪，还有你不想做的这种懒之外，接下来听到孩子的天空。

慢慢的我们长大了，会不经意的发现行走中会碰上那么一个看起来很熟悉的陌生人，也许在这样的时刻你会突然想起这个熟人的好，然后呢对陌生人会心一笑，接着行走。

都知道茶多酚是水溶性的物质啊，用茶水洗脸其实能够清洁面部的油腻，收敛毛孔，具有一个消毒杀菌抗皮肤老化的作用，还有助于减少日光当中紫外线对于皮肤的损伤，所以茶多酚还是一个天然的防晒霜呢。继续来送上一首蜘蛛，来自于林志炫。

家都知道藏头诗是什么意思吧？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呢，会有些同学会用这种藏头诗的方法来向女生表白，即便是这张纸被老师没收了，也没有关系啊，你可以跟他讲这是一首诗，听到莫文蔚《当你老了》。

0: 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社交 APP 的兴起让很多人成为了被手机绑架的低头族，除去必要的工作休息时间，人们把剩下的时光都留给了手机和朋友圈。的确，在这个喧嚣而又浮躁的社会，我们似乎应该放下手机，重新思索一下真实的自我和生命的本质，回归简单快乐的生活。继续来送上王若琳所带来的有你的快乐。

0: 人总是有那么几个瞬间，原本密不透风的心却因为一句歌词就莫名的湿了眼眶。有时候我们恍惚觉得在一首歌里就度过了一生的故事，那些在生活中不被人理解的感情却能够在他人的歌声当中来找到安慰，发现原来他也和我一样，这原本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被人理解这么难，所以才会显得如此美妙。在这一首歌里，我们寻找的始终都是一路上跌跌撞撞的自己。年少不懂李宗盛，长大方知林忆莲。林忆莲的歌声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无数的夜晚，关于爱情当中各种喜怒哀乐都在她的歌里。接下来送上这首《残念》，来自于张信哲。
1: 很可惜等待无法撑太久，很

现的时间是23:15。接下来分享这首《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来自于邰正宵。

爱情是什么？牛三说，我爱着什么也不说，我爱着只我心里知觉，我珍惜我的秘密，我也珍惜我的忧伤。我曾宣誓我爱着，不怀抱任何希望，但并不是没有幸福，只要能看到你我就感到满足。爱情是什么？你有自己的答案吗？继续来送上萧亚轩所带来的《失去你》。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生长路，无论事业还是感情，我们都在做选择题，对或者错，直行还是拐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答案，也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我们能够做的大概就是听从内心的去选择，然后去承担选择之后的后果吧。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聆听黄小琥，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

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人性如此。于是小说里写的，电影里拍的，最诱惑的爱情都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阶段。为了保留住最完美的形象，宁愿不要得到，只为了把最初的悸动永远的留在心里。

任何承诺都是真心的，在他说出口的那一刻，承诺从来都不是对承诺的结果负责，而是圆满说出承诺的那一刻。情感是流动的，是一个趋势，而不是某一种状态。但庆幸的是，人也会变，在跳动的世界里，在恰巧遇见的瞬间，我们见过彼此最为真挚的样子，所以分手之后还是要祝福对方要快乐。听到影子，来自于王菲。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青春时光里的爱情，爱得热烈，恨得决绝，然而幸亏这样，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完完整整的付出，无所顾忌的相爱，展开所有的温柔，赋予这世界伤害我的权利，然后度过漆黑的夜晚，迎接光芒万丈。接下来听到这首《希望》。

0: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相片之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照片一幅，这份物是人非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接下来听到刘畊宏所带来的《彩虹天堂》。
1: 我不知不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0:17，来听到《追光者》，来自于汪苏泷。

曾经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话题，大意是如果你能够让时光倒流，你想回到哪一天？成千上万的回答当中，有人想要回到以前去挽留爱人，有人想要跨越时间拯救失去的人，有人开着玩笑说想要一举成名，更多的人流着泪在追回痛失所爱的曾经。收音机前的你会想回到哪一天去做什么呢？分享内因所带来的爱上你等于爱上尽了。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爱是很久忍耐，是永不止息。我们每一个人憧憬爱，然后遇见爱，在爱里成长，在爱里成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来拥抱爱情。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遭遇过苦痛挣扎，但相信爱的人总是会拥有最好的结局。送上苏慧。

阳光温暖一般的声音，带着一些慵懒和淡淡的温柔忧伤，丝绒般柔滑的声音不经意间就触动了我们心底的那一份思念，让我们产生共鸣。尽管身处繁华都市，周遭人潮拥挤，因你不在身边，因离家那么远，却仍然感到孤独寂寞，如同活在别人的世界里。送上庾澄庆的歌，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7。继续为你送上汪峰《北京北京》。

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觉得会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地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接下来听到这首《我们都能幸福着》，来自于郭静。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想念一个人，当然呢，有的时候会带给你有一些疯狂的感觉，因为呢，可能想念他，却一直都见不到他，这种持续的累积会让你觉得自己已经快要崩溃或者疯了。所以呢，你会发现说有很多的歌都叫想你想疯了，比如说柯以敏有一首，比如说戴佩妮有一首，我们来听这首《晚安》。

多时候谈恋爱啊，我们总是会把对方放到对立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跟他较劲，或许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在乎他，所以呢会放大他身上的一切，而那些呢他身上跟我们不那么和谐的东西，反倒呢就会成为我们呢常常会去抵抗的事物。所以呢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肩并肩，而不是呢站在对立面。

0: 见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5。90年代，无印良品创造了非常多的好歌。我们马上为各位播放的是《别人都说我们会分开》。

很多人都说我们心里面住着一个天使，也住着一个魔鬼，其实这可能会有一点极端吧。也有人说呢，某些星座其实看上去非常的 nice， 可是实际上呢也会比较腹黑，其实讲述的都是一样的一个课题。比如说我曾经跟很多人说，于海，我是巨蟹座，很多人就会问我你是不是很腹黑。其实呢，我觉得我的这个天使和魔鬼的这个敬畏没有那么分明。我们听到这首歌，彭佳慧，听到你一生再会。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有的时候我们会让我们的心乱飞，我们不希望呢每天都是呢就是墨守成规的工作生活，永远过着平淡的日子。在这个时候我们都非常希望说可以有一些生活当中的可以飞走的一种感觉，飞到其他的城市去旅行一趟，感受一下其实可能跟我们平常看到的一切不那么一样的风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那英，一首放手。

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或许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就不会那么高，当我们对别人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或许我们也可以活得轻松很多。所以呢，这个道理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可是呢，确实我们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跟人相处才能够得到的。

0: 学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胸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我们听到来自于朱孝天 Here we are。

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体验过所谓失忆啊？虽然在偶像剧当中失忆经常会出现，曾经记得自己有一次啊失恋了，然后半年内呢，我一直呢都啊在心里面说希望可以忘却那些伤痛和回忆，没有想到隔了半年之后呢，我的前女友给我打电话，我居然真的没有听出她的声音来，觉得这段经历呢就有点像失忆的感觉。接下来分享李玟的《不变的诺言》。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也许每一年呢，到这个年终的时候，就是到五六月份，大家就会开始想家，因为过年之后，也许你都还没有回过家呢。所以呢，一到这个快要到夏天的时候，想起自己成长岁月当中夏天的光景，一定会想说有机会想要回去一趟。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琴，一首《出散曲》。

其实人一旦陷入到一种呢，就是欲求不满，特别是在暗恋当中，很容易呢在心里面累积非常多的话语，却无从投递，找不到出口。虽然很想说，却没有人说。因为那一个呢，当事人可能并不想听你说。也许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音乐创作人就会把它写到歌里。我们听到这首《风》。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我们听到来自于王力宏的这首 Kiss Goodbye。

爱上一个人，用一个成语来形容，最简单的就是情不自禁。其实这一种呢，你会觉得没有缘由的去在乎一个人，突然很关注那个人的感受，就是你最初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一种最美妙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并不一定最后能成为正果，可是这种情不自禁或许就是青春最大的一股非常美好的力量。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一首好歌，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歌坛，真的是有很多歌手是争破头都希望呢来唱这首歌。在歌手的舞台上面，我们听到林忆莲天后来翻唱王菲的那首多的她，你也会发现说其实呢有很多歌曲虽然是别人唱，可是你自己也会很喜欢，如果有机会一定会把它占为己有。送上张韶涵所带来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一个时代，或者说每一个地区都会有属于这个地区的非常明显的一些乐坛的符号。这些符号呢，就不是一个歌手，而是一些组合。就比如说很多人记住呢，台湾的这个偶像团体当中，男团体可能就是像小虎队或者说 S4， 那女团体就是 SHE。 那香港呢，男团体可能你记得的就是草蜢，还有呢像女团体就是 Twins。 那在新加坡，我想可能你记住的是 By Two。 我们听到刘德华这首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星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好多人都非常喜欢的朴树这首《平凡之路》。

以前呢，在八九十年代啊，在香港歌坛呢两王鼎立的年代，有一首歌，哪怕到今天依然是大家心里面的时代金曲，那就是来自于张国荣的《侧面》。不过呢，说到侧面这一句话啊，现在影响到大家最多的就是你拍照的时候的一个定位。或许很多人会觉得自己侧面会比较好看，所以拍照总是拍那个侧面。接下来送上这一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梁文音。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播起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每个人都是缺了角的圆，在茫茫的人海中寻找和自己性格相配的人，为了爱愿意去磨平自己多出的那个角，避免在拥抱时刺伤对方。在爱情中，我们都是进化自己的超人，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马上来带你听到莫文蔚一个熟悉的声线。

样的季节里，更多的心情总是能够和天气联系在一起，心思变得细腻，心事辗转。如果在此时此刻想起往事，那么就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

吧，在歌曲里数一数从前，探一探沧海桑田和岁月变迁。送上一首《如果你是爱上我的沧桑》，来自于迪克牛仔。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3:16。接下来分享这首《在我怀里》，来自于方景冰。

木吉他、一块草地铺成了一个年代最美丽、最青涩的梦想，就好像是时光流转中突然定格的最佳写照。他用音乐为我们留住了青春中的美好和迷茫，并且完好的封存在一首首的歌曲当中。继续来送上一首《落花》，来自于杨钰莹。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我们的期待有的时候就像是天边的一片云，会变换不同的形状，有时你喜欢，有时你失望，但总是会有期待在心里就对了。节目中在老歌中一起来期待，用心呵护每一个有回忆的心灵。接下来分享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林忆莲。

我仍旧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我却愿意跟你在一起，这才是爱情。爱情的本质就是情愿，情愿为你做很多的事，情愿放下一切为你，情愿妥协，情愿在风雨兼程也要共度一生。继续来送上王瑞所带来的《我们到最后终于变成朋友》。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6。继续来听到一首《积木》，来自于陈奕迅。

子日复一日，无聊变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可见呢，找到一个有趣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恋人也好，朋友也好，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幸运的事情。那么在你的眼中，有趣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人之初》。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在这首歌里，流淌的旋律就像是一股延绵的忧伤，从遥远的荒郊一直抵达到你的心脏，在诉说着一个你从来不曾注意的我。低语的嗓音瞬时间能够勾起藏在心底的思绪，就让失落的灵魂跟随着音乐一起流浪吧，走到下一个出口就有自由，一路狂奔不回头。这样熟悉的歌词或许到现在还回荡在你的耳畔，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蓝心湄这首狂奔，让它充满磁性的声音伴你度过一个快乐的时光。这首歌曾经做了我一年多的彩铃，到现在依旧听不腻，很喜欢歌曲当中这种洒脱又爽快的味道。

你是不是也这样？白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可是晚上无论再晚回家，都会抽半个小时去家的附近跑步，可能久而久之会成为习惯，渐渐的也爱上了夜跑。晚上呢，人没有像白天那么多，周围的环境没有那么的嘈杂，戴上耳机在安静的环境下跑步，可以把白天工作的压力、遇到的不开心都化为汗水，解决下来汗流浃背，可是感觉却是异常的轻松。接下来分享《野菊花》，来自于黄征。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15。继续来听歌，张信哲，我是真的。

明日复明日，不断地把今天的事推移到明天去，这就是拖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患有拖延症呢？包括我自己也有一点。人们明明知道可能会有负面结果，但是却依然选择拖延的行动，这就是俗称的拖延症。一起来加油，摆脱掉拖延症这种坏习惯。分享陈慧琳所带来的《爱我不爱》。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该来的都会来，该走的全都会走，别拒绝，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别担心，学着去看淡一些事情，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愿你像向日葵一样，每天都能够充满着正能量。来听到这首柯以敏的《温柔的拒绝》。

有多少家长对于女儿找到另外一半的要求是别太远，远嫁有的时候就意味着失去，失去亲情的陪伴，放弃熟悉的朋友和环境。父母不希望女儿远嫁，终究是因为心疼，也祝福远嫁的姑娘们一直拥有暖心的爱人，让离家远行的你一直有一颗温暖的内心。接下来听到威尼斯的泪，来自于熊邦。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情歌，来听阿杜《天天看到你》。

信缘分来了就在一起，也会相信缘分尽了就得分开。终有一天，你深刻的知道自己难以割舍，那个人和时光长成了一体，渐渐的不再相信缘分，因为缘分而来的东西总有期限。送上许美静的《影子情人》。

0: 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素来不以恶意去揣度任何一个人，你不好，你的初心也应该是善的，你的恶意一定是来自于你内心的不平，才会用一万个善的理由来解释。撒谎也是因为善念。这世界和世界里的人有诸多的不美好，而我们只愿意留住那些美好。耳边即将带你聆听到这首孙燕姿的《没时

长大后的我们总是以为有大把的时间在握，面对很多想做的事和想见的人，却是推迟又推迟。其实我们拥有的只是现在，至于未来，谁又能够说得好呢？所以说不要等，在这一刻立马动身，去拥抱你想拥抱的人，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去见在等你的人。因为不是所有的爱都来得及等待的。送上唯一色彩，来自于郭富城。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接下来听到一首《原来的我》，来自于王杰。

0: 早就有一个想法，想把那些伴随着我们成长，曾经深深地打动和影响过我们的老歌，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重新的整理。我想不仅可以带动我们的听者重拾往日的情怀，同样也是可以赋予这些歌曲全新的意义。继续来送上王菲所带来的《匆匆那年》。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我突然发现90年代很多的作品都在写伤，而且呢写得非常的大方，不会做太多的那种掩饰，也不会打很多的比喻。而现在好像如果写得太直接，说自己太伤太痛，就好像会影响了这首歌的质感格调这样的感觉。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代人变得更坚强了，还是因为现代人更加擅长掩饰自己的伤痕了。好，依旧在耳边听到郭靖的这首《拥抱你的微笑》。

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有着旗袍情怀，电影当中摇曳的旗袍，昏黄的路灯，梳一丝不苟的爱丝头，一切欲说还休的情感，如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在岁月的留声机中静静的旋转。听到胡夏《同桌的你》。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5:44，接下来分享迪特牛仔的吻别。

如今云淡风轻的怀念，原来都是经历了当时痛苦的挣扎，每一份都来之不易，失去的时候请给他留一个怀念的理由，不至于多年之后想起来还很纠结，还放不下。在音乐声中，我们一起学习变得更加的宽容和勇敢，送上曾沛慈所带来的傻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Terry 告诉你，有一条信息应该是你比较喜欢的。都说微胖的人颜值高，其实他们的抗癌能力也更强。而美国的一所大学里边就测量了这个癌症患者接受治疗之后的存活率，发现健康体重组他的这个参加测试的人啊，平均生存了21.1个月，而超重组参试者治疗之后平均存活23.6个月。所以当人的体重越低，癌症治疗的耐受力就会越差。接下来听到这首《情不自禁》，来自于陈慧琳。

根据台湾的这个新闻报道呢，有专家认为粉状蛋白质的主要成分是一些氨基酸，儿童过量补充氨基酸的话会造成便秘，甚至会伤害肾脏。专家建议说，孩子成长所需要的营养最好从天然的食物当中均衡摄取，最好不要给他们吃所谓的保健食品。接下来分享水木年华所带来的再见了最爱的人。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6:15。接下来听到刘惜君所带来的《贝壳风铃》。

曾经说过，一个从不回头的人未必是因为勇敢，也许是怕被识破脸上的泪痕。一个时刻微笑的人未必是因为快乐，很有可能是怕被看穿了心底的叹息。真实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人总怕被生活轻视，拼命地活出一副坚硬的样子，久了就离自己越来越远了。要有多强大才能够学会不掩饰呢？一生当中最有分量的一个字，原来是真。听到汪苏泷所带来的心跳。

0: 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什么叫窝心呢？窝心这种感觉呢，就是一个人觉得好像很温暖很贴心。而我希望今天嘉伦给你带来的歌曲呢，应该都是最贴心的。在一个城市当中，如果有那么一个人随叫随到，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可以一直守护着你，当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拍拍你的肩膀说没事，天塌下来我给你顶着，我个高，那么这样的人就好像是一家不打烊的店一样，你可以无限的汲取。但是一定要记得，有恩一定要报，不要欠人情。而接下来就是老狼唱到了一首感情细腻的歌《恋恋风尘》。

这个世界上最无法估量的，恰恰就是如果你无法估量说当年跟你一起坐在这个教室当中，坐在你旁边学习，常常流着鼻涕的那一位，现在已经当成了大老板，而现在呢，可能你家里边经济比较拮据的时候，还要找他来借钱。当然啦，同学发展的好，自己也一定会发展的很不错的。所以有人就会讲说，为什么那些人特别想要去哈佛念书？因为真正值钱的，并不是你在学校里边学到了多少知识，因为现在课程还有知识都是公开化的嘛。最重要的就是你毕业之后，你的同学录上会写上谁的名字。开玩笑啦，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同人去做，效果则会完全不同。所以一件事情的成败，完完全全取决于做事的人。

0: 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6:47，来听到周慧所带来的讨厌自己。

更好。成都一位14岁的初中生呢，在回家的路上撞到路边的一辆轿车的车头，把车牌面板给撞弯了。他留下来的字条上面写着，对不起，若您的车牌有什么问题，我将全责负责。那么车主呢，刘先生看到字条之后回信息说，车损事小，诚信最大，所造损失一笔勾销。是啊，诚信在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来听到这首新的，来自于梁博。

最近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感慨了一句话，说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坏人呢？但是这个人往往是在去年的时候真的被骗得蛮惨的一次。所以说，一直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是人们生活的一个动力，因为至少你会期待明天会

0: 现在是清晨七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减肥的时候是不是常常跟别人说我不吃，我就看看，我就闻下味道就好了？但是呢，最近有科学实验证明，这样也会让人变胖。所以各位，体重下不去，难道就是闻了太多食物的香味吗？不知道这个它会不会就是平常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要减肥的话，也要远离这些香香的味道了。送上这首《流着泪的你的脸》，来自于任贤齐。

管你喜不喜欢在你的朋友圈里来秀恩爱，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呢，就是一般女生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呢，可以发一些秀恩爱的照片。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女生缺乏安全感，需要就是男生来昭告世界说这是我的女朋友，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世界来宣告那我们俩是很恩爱的，如果有一些其他想法的朋友赶紧的 back off 退下去。

无聊的时候呢，我建议你去尝试一些平常不敢做的事情。对我来说，做饭其实是一个比较难以尝试的事情，因为我很怕油烟。所以呢，当我有一天无聊的时候，我就随便打开一个食谱，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但是呢，就按照上面的步骤去买食材，然后去做，最后居然有那么一个样子出来，虽然很难吃，不过这也打发了很多无聊的时光。继续来分享家园，来自于梁博。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今天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到人生赢家，就举例说明贝克汉姆的老婆维多利亚贝克汉姆，还有像徐静蕾这样的女人呢，都是事业跟生活当中的人生赢家。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到他们这样，可是呢，大家可以在自己的生活的小范围之内，来跟自己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你处在的公共场所的一些路人，来进行一些小型的 battle， 来做一个当时的人生赢家，其实也是一件让你心里可以暗爽的事情。听到这首《清晨女子》，来自于周传。

很多人呢在爱情当中都会有这样子自卑的心理，觉得是自己不够好，或者是配不上对方，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会首先从自己身上来找问题。其实呢，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是一种谦虚的这个方式，当然啦，在任何一种关系当中都要对自己有着信心，才能够在平等的关系当中找到自己的地位和权利。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子，可惜。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不想去巴黎的话，去我们开始说到突尼斯也不错。那在2016年到现在呢，又多了很多个国家给予中国公民入境免签的待遇，比如说阿联酋、塞尔维亚、摩洛哥，然后这一些地方呢都是有相关的政策的，所以大家现在去到其他的地方也是越来越方便了。来听到的是阿杜的歌《离别》。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